0: JJR1153 contact Tokyo Radar 120 decimal 2.
1: Contact Tokyo Radar 120 decimal 2, JJR1153,
0: さよなら。

0: 大地方，所以各种不舒适。
1: 所以到这个自己现在是一个。
2: Morning Five, Lincoln Station, 11000.
0: Morning Five, 那边电话是否？
2: Lincoln 12000, Morning Five.

0: Y 的数字有点高，Y 的。
1: 7000 cross Alcera 7000 clear Hiles Zulu 16 right approach Japan 708.